0: ᱠᱚᱲ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ᱩᱲᱤ ᱩᱲᱤᱱᱮ ᱵᱟᱜᱮ ᱟᱛᱚᱫ ᱠᱤᱧᱟᱹ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ᱤᱧ ᱟᱨ ᱯᱟᱛᱟ ᱱᱚᱛᱚᱱ ᱠᱮᱛᱚᱢᱟᱭ ᱠᱚᱲ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ᱩᱲᱤ ᱩᱲᱤᱱᱮ ᱵᱟᱜᱮ ᱟᱛᱚᱫ ᱠᱤᱧᱟᱹ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ᱯᱩᱞᱤᱥ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ᱠᱚᱞᱚ ᱮᱢ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 ᱟᱨ ᱯᱤ
1: ᱥᱟᱸᱫᱮᱥ ᱛᱟᱭᱱᱚ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ᱸᱜᱮᱭᱟ ᱢᱤ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ᱥᱨᱤ ᱵᱤᱫᱷᱤ ᱛᱮ ᱦᱩᱲᱩ ᱪᱟ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ᱟᱹᱱᱤᱡ ᱞᱚᱞᱤᱛᱟ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ᱢᱟᱹᱱ ᱵᱟᱲ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
2: ᱨᱮᱰᱤᱭᱳ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ᱤᱧ ᱧᱟᱯᱟᱢ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ᱟᱥᱵᱟᱥ ᱨᱮ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ᱠ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ᱼᱟ ᱟᱨ ᱵᱮᱥ ᱠᱤᱱ ᱦᱩᱭ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ᱼᱟ ᱛᱚᱵᱮ ᱫᱮᱞᱟ ᱩᱱᱠᱤᱱ ᱥᱟᱞᱟᱜ ᱵᱚᱱ ᱧᱟᱯᱟᱢᱟ ᱢᱟᱹᱭ ᱡᱚᱦᱟᱨ ᱜᱮ
3: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ᱛᱚᱵᱮ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ᱧᱚᱜ ᱵᱤᱱ
3: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ᱞᱚᱞᱤᱛᱟ ᱠᱤᱥᱠᱩ ᱟᱹᱛᱩ ᱥᱚᱲᱥᱤ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ᱡᱟᱶᱟ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ᱨᱟᱜᱷᱩᱱᱟᱛᱷ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ᱯᱳᱥᱴ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ᱚᱞᱟ ᱛᱷᱟᱱᱟ ᱨᱟᱡᱽᱱᱚᱜᱚᱨ ᱡᱤᱞᱟ ᱠᱷᱟᱨᱟᱭᱥᱮᱨᱟ ᱥᱚᱨᱟᱭᱠᱮᱞᱟ ᱠᱷᱟᱨᱥᱚᱣᱟ ᱟᱨ ᱚᱱᱠᱟ ᱫᱚ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ᱚᱲᱟᱜ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ᱹᱞᱤᱧ ᱪᱟᱰᱨᱤ ᱟᱨ ᱴᱷᱟᱶ ᱟᱠᱟᱱᱟᱞᱤᱧ ᱥᱩᱲᱥᱤ ᱨᱮ
2: ᱟᱪᱪᱷᱟ ᱱᱟᱯᱟᱭ ᱢᱟᱹᱭ ᱞᱟᱹᱭ ᱵᱤᱱ ᱟᱹᱵᱤᱱ ᱢᱟ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ᱪᱟᱥ ᱠᱚᱨᱮ ᱵᱤᱱ ᱦᱩᱭ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ᱼᱟ ᱪᱮᱫ ᱵᱤᱱ ᱪᱟᱥ ᱞ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ᱤᱛ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ᱵᱤᱱ ᱪᱟᱥ ᱟᱠᱟᱫ ᱚᱱᱟ ᱵᱟᱨᱮ ᱛ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ᱝ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ᱧᱚᱜᱚᱜᱼᱟ
3: ᱚᱱᱠᱟ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ᱱᱮᱥ ᱫᱚ ᱥᱨᱤ ᱵᱤᱫᱷᱤ ᱞᱤᱧ ᱪᱟᱥ ᱞᱮᱜᱼᱟ ᱥᱨᱤ ᱵᱤᱫᱷᱤ ᱪᱟᱥ ᱨᱮ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ᱵᱟᱹᱫᱽ ᱠᱚ ᱵᱮᱥ ᱛᱮᱞᱤᱧ ᱥᱤ ᱠᱮᱜᱼᱟ ᱥᱤ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ᱠᱮᱫᱟᱨ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ᱰᱚᱰᱟ ᱰᱤᱯᱟᱹ ᱛᱟᱵ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ᱮᱫᱟᱨ ᱦᱚᱸ ᱯᱟᱴᱟᱛᱮ ᱪᱮᱦᱨᱟ ᱞᱮᱠᱟᱞᱤᱧ ᱥᱚᱢᱟᱱ ᱠᱮᱜᱼᱟ
2: ᱦᱳᱭ ᱦᱳᱭ ᱟᱫᱚ ᱢᱟᱹᱭ ᱡᱟᱦᱟᱸ ᱵᱤᱱ ᱢᱮᱱᱟ ᱥᱨᱤ ᱵᱤᱫᱷᱤ ᱞᱤᱧ ᱪᱟᱥ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ᱨᱤ ᱵᱤᱫᱷᱤ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ᱪᱟᱥ ᱠᱟᱱᱟ
3: ᱥᱨᱤ ᱵᱤᱫᱷᱤ 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ᱦᱩᱲᱩ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ᱪ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ᱠᱟᱱᱟ ᱦᱩᱲᱩ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ᱥᱨᱤ ᱵᱤᱫᱷ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 ᱪ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ᱹᱨᱤᱠᱟ ᱚᱱᱟ ᱥᱨᱤ ᱵᱤᱫᱷᱤ ᱟᱫᱷᱟᱨ ᱛᱮᱵᱚᱱ ᱪᱟᱥ
2: ᱟᱪᱪᱷᱟ ᱢᱟᱱᱮ ᱪᱟᱥ ᱦᱩᱲᱩ ᱪᱟᱥ ᱜᱮ ᱥᱨᱤ ᱵᱤᱫᱷᱤ ᱛᱟᱹᱨᱤᱠᱟ ᱛᱮᱵᱚᱱ
3: ᱪᱟᱥ
2: ᱪᱟᱥ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ᱱᱟᱜ ᱪᱟᱥ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ᱮ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ᱟᱵᱚ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ᱧᱚᱜ ᱟᱠᱚᱣᱟ
3: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ᱟᱲᱟᱝ ᱛᱚᱲ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ᱲᱟ ᱠᱮᱫᱟᱨ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ᱵᱤᱱ ᱛᱚᱲᱟᱭ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ᱮᱸᱭᱟᱡᱽ ᱠᱮᱫᱟᱨ ᱞᱮᱠᱟ ᱠᱮᱫ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ᱟᱥᱟ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ᱛᱮᱵᱤᱱ ᱜᱩᱸᱰᱟᱹᱭ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ᱮ ᱛᱟᱵᱚ ᱵᱟᱹᱫ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ᱜᱚᱰᱟ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ᱰᱟ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ᱪᱮᱛ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ᱠᱮᱫ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3: ᱦᱳᱭ ᱟᱨ
2: ᱚᱱᱠᱟ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ᱮᱨᱤᱭ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ᱚᱲᱟᱭ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ᱵᱤᱱ
3: ᱚᱱᱠᱟ ᱫᱚ ᱢᱤᱫ ᱵᱤᱜᱷᱟᱹ ᱡᱟᱭᱜ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ᱟᱹᱵᱤᱱᱟᱜ 1 ᱠᱤᱞᱳ ᱦᱩᱲᱩ ᱞᱟᱜᱟ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ᱚᱲ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ᱯᱚᱨᱮ ᱠᱷᱟᱱ ᱵᱚᱱ ᱨᱚᱦᱚᱭᱟ ᱚᱱᱟ
3: ᱚᱱᱟ ᱛᱚᱲᱟ ᱫᱚ ᱟᱹᱵᱤᱱ ᱫᱚ 10 ᱠᱷᱚᱱ 20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ᱤᱨ ᱛᱮ ᱚᱱᱟ ᱛᱚᱲᱟ ᱫᱚ ᱞᱟᱜ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ᱠᱟᱱᱟ 20 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ᱦᱟᱱᱛᱮ ᱫᱚ ᱟᱞᱚᱵᱚᱱ ᱯᱟᱨᱚᱢᱟ ᱡᱩᱫᱤ ᱟᱹᱵᱤᱱ 10 ᱠᱷᱚᱱ 20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ᱤᱨ ᱛᱮ ᱵᱤᱱ ᱨᱚᱦᱚ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ᱦᱚᱯᱚᱱᱮ ᱟᱲᱟ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10 ᱠᱷᱚᱱ 20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ᱨᱚᱦᱚᱭᱟ ᱚᱱᱟ ᱨᱚᱦᱚᱭ ᱯᱟᱹᱦᱤᱞ ᱛᱮ ᱠᱮᱫᱟ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ᱛᱮᱭᱟᱨ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ᱚᱱᱟ ᱵᱚᱱ ᱨᱚᱦᱚᱭ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ᱥᱛᱟᱨ ᱛᱮ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ᱧᱚᱜᱟ
3: ᱚᱱᱟ ᱠᱮᱫᱟᱨ ᱫᱚ ᱵᱮᱥ ᱛᱮᱵᱚᱱ ᱥᱤᱠᱮᱜᱼᱟ, ᱥᱤᱠᱟᱛᱮᱵᱚ ᱥᱚᱢᱟᱱ ᱠ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ᱡᱮᱛᱮ ᱠᱮᱫᱟᱨ ᱢᱟ ᱛᱟᱵᱚ ᱥᱚᱢᱟᱱ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ᱯᱟᱴᱟ ᱛᱮ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ᱵᱚ ᱥᱚᱢ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ᱢᱤᱫ ᱥᱚᱢᱟᱱ ᱜᱮ ᱫᱟᱜ ᱛᱤᱸᱜᱩᱱ 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ᱮ ᱢᱤᱫ ᱥᱮᱫ ᱰᱷ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ᱥᱮᱫ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ᱜᱮ, ᱢᱟᱱᱮ ᱵᱟᱨᱟᱵᱟᱨᱤ ᱜᱮ ᱫ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ᱵᱮᱨ ᱵᱚ ᱴᱟᱱ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ᱯᱩᱱ ᱠᱚᱬ ᱛᱟᱯᱚ ᱵᱟᱹᱫ ᱢ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ᱷᱟᱱ ᱯᱩᱱ ᱠᱚᱬ ᱜᱮ ᱵᱟᱵᱮᱨ ᱵᱚ ᱴᱟᱱᱟᱣ ᱢᱟ ᱟᱨ ᱱᱟᱯ ᱠᱟᱛᱮ, ᱟᱨ ᱥᱚᱢᱟᱱ ᱫᱚ ᱡᱮᱛᱮ ᱠᱮᱫᱟ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ᱠᱚᱪ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ᱛᱚ ᱩᱱᱠᱤᱱ ᱚᱱᱟ ᱵᱟᱵᱮᱨ ᱛᱮ ᱠᱮᱫ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ᱚᱡᱷᱮ ᱥᱚᱡᱷᱮ,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ᱨᱚᱦᱚᱭ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ᱹᱨᱤᱠᱟ ᱛᱟᱵᱚᱱ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ᱢᱤᱫ ᱵᱤᱛᱟᱹ ᱯᱩᱱ ᱠᱟᱹᱴᱩᱵ ᱤᱭᱟᱹᱨᱮ ᱵᱟᱵᱮᱨ ᱵᱚᱱ ᱜᱟᱸᱴ ᱠᱚ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ᱜᱟᱸᱴ ᱜᱟᱸᱴ ᱜᱮ ᱡᱮᱢᱚᱱ ᱚᱱᱟ ᱜᱟᱸᱴ ᱫᱚᱠᱤᱱ ᱯᱟᱲᱟᱜ 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ᱡᱤᱞᱤᱧ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ᱴᱟ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ᱫᱚ ᱩᱱᱤ ᱨᱤᱱᱤᱡ ᱜᱟᱸᱴ,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ᱸᱰᱮ ᱛᱮᱵᱚ ᱴᱟᱱᱟᱣ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ᱦᱚᱸ ᱚᱱᱟ ᱜᱟᱸᱴ ᱨᱮᱜᱮ ᱯᱟᱲᱟᱜ ᱢᱟ,
4: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ᱨ ᱥᱮᱫ ᱦᱟᱸᱜ ᱵᱟᱵᱮᱨ ᱫᱚ
3: ᱴᱟᱱᱟᱣ
4: ᱦᱩᱭᱩᱜᱼᱟ,
3: ᱡᱮᱢᱚᱱ ᱤᱱᱟᱹ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ᱜᱮᱵᱚ ᱧᱮᱞ ᱢᱟ, ᱢᱟᱱᱮ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ᱵᱟᱨᱟᱵᱟᱨᱤ ᱜ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ᱜᱮᱢ ᱧᱮᱞ ᱚᱱᱛ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ᱞᱟᱭᱤᱱ, ᱢᱟᱱᱮ ᱪᱟᱭᱨᱚ ᱫᱷ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ᱛᱟᱵ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ᱮᱫᱟᱨ, ᱚᱱᱛᱮ ᱠᱷᱚᱱ ᱡᱟᱜ ᱠᱚᱭᱚᱜ ᱟᱹᱪᱩᱨ ᱢᱮ, ᱢᱤᱫ ᱥᱚᱢᱟᱱ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ᱞᱟᱭᱤ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4: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ᱜᱟᱹᱰ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ᱜᱮ ᱦᱟᱸᱜ
3: ᱚᱸᱰᱮ ᱚᱸᱰᱮ ᱜᱮᱵᱚ ᱵᱤᱫᱟ ᱦᱩᱲᱩ ᱫᱚ,
4: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3: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ᱢᱤᱢᱤᱴᱤᱡ ᱜᱮᱵᱚ ᱨᱚᱦᱚ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ᱥᱮᱫᱟᱭ ᱦᱚᱲ ᱫᱚ ᱯᱮᱭᱟ ᱯᱩᱱᱭᱟᱹ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ᱵᱚᱠᱛᱚ ᱵᱟᱹᱭᱫ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ᱜᱮ, ᱢᱤᱢᱤᱴᱤᱡ ᱵᱚ ᱨᱚᱦᱚᱭ ᱢᱟ ᱟᱨ ᱥᱚᱠᱛᱚ ᱵᱟᱵᱚᱱ ᱰᱚᱵᱮᱭᱟ ᱦᱟᱥᱟ ᱨᱮ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ᱜᱮ ᱦᱟᱥᱟ ᱨᱮᱫᱚ ᱞᱟᱴᱷᱟ ᱠᱚᱜ ᱢᱟ,
4: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3: ᱡᱮᱢᱚᱱ ᱰᱷᱮᱨ ᱡᱩᱫᱤ ᱵᱚ ᱩᱱᱩᱢᱟ ᱦᱩᱲᱩ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ᱸᱴ,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ᱦᱩᱲᱩ ᱥᱚᱡᱷᱮ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ᱚᱢᱚᱭᱮ ᱦᱟᱛᱟᱣᱟ,
4: ᱟᱪᱪᱷᱟ,
3: ᱟᱨ ᱱᱟᱥᱮ ᱫᱷᱟᱨᱟ ᱦᱟᱥᱟ ᱨᱮᱵᱚ ᱫᱚᱦᱚ ᱛᱷᱤᱨ ᱠᱟᱭᱟ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ᱚᱜ ᱨᱮᱦᱚᱸ, ᱛᱟᱠᱤ ᱜᱟᱯᱟ ᱛᱮᱜᱮ ᱩᱱᱤ ᱦᱩᱲᱩ ᱫᱚᱭ ᱪᱮᱦᱨᱟ ᱨᱩᱣᱟᱹᱲᱚᱜᱼᱟ, ᱨᱮᱦᱮᱫ ᱮ ᱥᱟᱵᱟ, ᱟᱨ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ᱛᱚᱲᱟ ᱟᱵᱚ 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ᱦᱚᱲ ᱫᱚ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ᱭᱟᱹ ᱵᱚ ᱛᱩᱫᱮ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ᱥᱤᱨᱤ ᱵᱤᱫᱤ ᱟᱫᱷᱟᱨ ᱛᱮᱵᱚᱱ ᱨᱚᱦᱚ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ᱹᱨᱱᱤ ᱠᱚ ᱭᱟ ᱠᱩᱰᱤ ᱠᱚ ᱪ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ᱚᱲᱟᱜ ᱨᱮᱢᱟ ᱨᱩᱱᱤᱡ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ᱡᱮᱢᱚᱱ ᱴᱟᱰᱮ ᱠᱟᱛᱮ ᱦᱟᱥᱟ ᱥᱩᱫᱷᱟᱹᱭ ᱜᱮᱵᱚᱱ ᱟᱹᱜᱩᱭ ᱢᱟ, ᱟᱨ ᱦᱟᱥ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ᱟᱞᱚᱵᱚ ᱪᱷᱟᱰᱟᱭ,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ᱯ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ᱢ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ᱦᱩᱲᱩ ᱫᱚ,
4: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ᱚᱦᱚᱭ ᱵᱤᱫᱟᱹᱞ ᱵᱟᱹᱫᱽ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ᱫᱟᱜ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3: ᱵᱟᱹᱫᱽ ᱨᱮ ᱫᱟᱜ ᱫᱚ ᱟᱹᱵᱤᱱ ᱨᱚᱦᱚᱭ ᱠᱟᱛᱮ 15 ᱫᱤᱱ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ᱢᱟᱱᱮ 12 ᱤᱧᱪᱤ ᱜᱟᱱ ᱜᱮ, ᱢᱟᱱᱮ ᱢᱤᱫ ᱠᱟᱹᱴᱩᱵ ᱜᱟᱱ ᱜᱮ ᱫᱟᱜ ᱫ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ᱦᱩᱲᱩ ᱴᱷᱤᱠ ᱚᱱᱟ ᱦᱚᱭᱚᱝ ᱮ ᱧᱟᱢ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ᱥᱚᱠᱛᱚ ᱵᱚᱱ ᱮᱥᱮᱫ ᱠᱟᱜᱼᱟ ᱠᱮᱫᱟᱨ ᱜ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ᱦᱩᱲᱩ ᱫᱚ ᱦᱚᱭᱚᱝ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ᱫᱟᱜ ᱨᱮ ᱩᱱᱩᱢ ᱠᱚ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ᱦᱩᱲᱩ ᱦᱟᱨᱟᱜ ᱫᱚ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ᱭᱟ, ᱡᱮᱢᱚᱱ ᱟᱵᱚ ᱫᱚ ᱢᱤᱫ ᱠᱟᱹᱴᱩᱵ ᱜᱟᱱ ᱫ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ᱪᱮᱦᱨ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ᱩᱲᱩᱜᱼᱟ, ᱟᱨ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ᱛᱟᱵᱚᱱ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ᱪᱟᱥ ᱨᱮᱦᱚᱸ ᱵᱚᱱ ᱡᱮ ᱟᱞᱚᱵᱚ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ᱢ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ᱤᱡ ᱜᱤᱧ ᱪᱟᱥ ᱟᱠᱟᱫ ᱫᱚ ᱦᱩᱲᱩᱜᱼᱟ ᱵᱟᱭ ᱦᱩᱲ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15 ᱫᱤᱱ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15 ᱫᱤᱱ ᱦᱩᱭᱩ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ᱮ ᱦᱩᱲᱩᱭ ᱟᱹᱨ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ᱪᱮᱦᱨᱟ ᱛᱟᱢ ᱫᱚ ᱡᱷᱟᱲ ᱤᱭᱟᱹᱜᱼᱟ, ᱨᱟᱠᱟᱵᱼᱟ,
4: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ᱚᱦᱚᱭ ᱵᱤᱫᱟᱹᱞ ᱥᱮ ᱨᱚᱦᱚᱭ ᱛᱟᱭᱱᱚᱢ ᱱᱚᱣᱟ ᱨᱮ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ᱷᱟᱫ ᱠᱚ ᱮᱢ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ᱮ ᱛ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ᱱ ᱞᱟᱹᱭᱟ?
3: ᱠᱷᱟᱫ ᱠᱚ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ᱜᱩᱨᱤᱡ ᱠᱷᱚᱛ ᱜᱮᱵᱚ ᱞᱟᱜᱟᱣᱟ, ᱱᱮᱛᱟᱨ 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ᱥᱟᱞᱯᱷᱮᱴ ᱠᱚ ᱞᱟᱜᱟᱣᱟᱫ ᱜᱮᱭᱟ,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ᱥᱟᱞᱯᱷᱮᱴ ᱫᱚ ᱵᱟᱹᱞᱤᱧ ᱞᱟᱜᱟᱣᱮᱜᱼᱟ, ᱠᱤᱪᱩᱣᱟᱹ ᱠᱷᱚᱛ ᱞᱤᱧ ᱞᱟᱜᱟᱣᱮᱜᱼᱟ, ᱜᱩᱨᱤᱡ ᱠᱷᱚᱛ ᱞᱤᱧ ᱞᱟᱜᱟᱣᱮᱜᱼᱟ, ᱟᱨ ᱜᱩᱨᱤᱡ ᱠᱷᱚᱛ ᱠᱷᱚᱡᱟᱜ ᱜᱮ ᱠᱤᱪᱩᱣᱟᱹ ᱠᱷᱚᱛ ᱦᱚᱸ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ᱜᱮ ᱞᱤᱧ ᱞᱟᱜᱟᱣᱮ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ᱲᱜᱮ ᱠᱚᱨᱮ ᱡᱚᱵᱽᱨᱟ ᱠᱚ ᱮᱢᱟᱱ ᱠᱚ ᱚ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ᱤᱡ ᱵᱟᱨᱢᱤ ᱠᱚᱢᱯᱳᱥᱴ 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ᱛ ᱞᱤᱧ ᱞᱟᱜᱟᱣᱮᱜᱼᱟ, ᱟᱨ ᱥᱟᱞᱯᱷᱮᱴ ᱠᱷᱚᱱ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ᱦᱟ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ᱞᱤᱧ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ᱥᱟᱞᱯᱷᱮᱴ ᱫᱚ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ᱧᱮᱞᱮᱫ ᱜᱮᱭᱟ ᱵᱚᱱ ᱟᱵᱚ ᱦᱚᱲ ᱠᱚᱴᱷᱮᱱ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ᱨᱩᱜᱤ ᱠᱚᱦᱚᱸ ᱚᱨᱡᱚ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ᱟᱭ ᱵᱚᱱ ᱪᱟᱥ ᱞᱮᱜᱼᱟ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ᱲᱟᱢ ᱠᱚ ᱪ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ᱟᱵᱟ ᱠᱚ ᱫᱟᱫᱟ ᱦᱟᱲᱟᱢ ᱠ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ᱜᱩᱨᱤᱡ ᱠᱷᱚᱛ ᱛᱮᱠᱚ ᱪᱟᱥ ᱠᱟᱛᱮ ᱠᱚ ᱡᱚᱢ ᱞᱮ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ᱜ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ᱨᱮ ᱪ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ᱤᱭᱟᱹ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ᱱᱮᱴ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ᱚ ᱵᱚᱫ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ᱥᱟᱞᱯᱷᱮᱴ ᱠᱷᱚᱱ ᱫᱚ ᱥᱟᱦᱟ ᱟᱠᱟᱱᱟᱞᱤᱧ, ᱛᱚ ᱜᱩᱨᱤᱡ ᱠᱷᱚᱛ ᱜᱮᱞᱤᱧ ᱞᱟᱜᱟᱣᱮᱜᱼᱟ,
4: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ᱛ ᱫᱚ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ᱜᱮ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ᱮ ᱵᱟᱨᱯᱮ ᱫᱷᱟᱣ ᱞᱟᱜᱟᱣ ᱞᱮ 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3: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ᱤᱪᱪᱷᱟ ᱠᱟᱱᱟ, ᱟᱹᱵᱤᱱ ᱡᱩᱫᱤ ᱵᱤᱱ ᱢᱮᱱ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ᱞᱤᱧ ᱞᱟᱜᱟᱣ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ᱠᱟᱜᱮ ᱩᱱᱠᱩ ᱦᱚᱸᱠᱚ ᱪᱟᱥᱢᱟ ᱟᱨ ᱪᱟᱥ ᱠᱟᱛᱮ ᱵᱮᱥ ᱠᱚ ᱟᱨᱡᱟᱣᱢᱟ ᱟᱨ ᱟᱵᱚ ᱢ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ᱹᱪᱩᱜ ᱟᱱᱟᱝ ᱛᱟᱵ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ᱢ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ᱪᱟᱥ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ᱟᱨᱡᱟᱣᱮ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ᱡᱟᱜ ᱜᱮ ᱦᱟᱴ ᱵᱟᱴ ᱨᱮ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ᱵᱚ ᱪᱟᱞᱟᱣᱮ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ᱢᱮᱱᱟ ᱵᱮᱥ ᱛᱮᱠᱚ ᱪᱟᱥᱢᱟ ᱵᱮᱥ ᱛᱮᱠᱚ ᱦᱩᱭ ᱦᱚᱪᱚᱭᱢᱟ ᱟᱨ ᱵᱮᱥ ᱛᱮ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ᱦᱚᱸ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ᱩᱭᱦᱟᱹᱨ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ᱮ ᱡᱟᱦᱟᱱᱤᱡ ᱜᱮ ᱢᱟᱱᱮ ᱵᱮᱥ ᱥᱠᱩᱞ ᱨᱤ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ᱪᱚᱭᱮᱭᱟ ᱟᱵᱚ ᱵᱮᱥ ᱛᱮ ᱪᱟᱥ ᱠᱟᱛᱮ ᱵᱮᱥ ᱛᱮᱵᱚᱱ ᱟᱨᱡ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ᱩᱭᱥᱟᱹ ᱴᱟᱠᱟ ᱟᱵᱚ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ᱜᱮ ᱵᱮᱥ ᱥᱠᱩᱞ ᱵ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ᱪᱮᱛᱟᱱ ᱥᱮᱫ ᱦᱚᱸ ᱵᱮᱥ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4: ᱢᱟᱹᱭ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ᱵᱤᱱ ᱮ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ᱞ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ᱢᱟ ᱛᱚᱵ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3: ᱡᱚᱦᱟᱨ
1: ᱥᱨᱤ ᱵᱤᱫᱷᱤ ᱛᱮ ᱦᱩᱲᱩ ᱪᱟ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ᱤᱡ ᱞᱚᱞᱤᱛᱟ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ᱢᱟᱹᱱ ᱵᱟᱲ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
5: ਮਿਸ ਸੀᱮᱢᱟ
6: ᱡᱤ
5: ᱟᱵᱷᱤ ᱯᱩᱞᱤᱥ ᱥᱴᱮᱥᱚᱱ ᱟᱭᱤᱭᱮ ਰੁਕੀਏ ਵਰਨਾ ਘਰ ਆ ਜਾਏਂਗੇ
6: ਕਿਉਂ ਲੇਕਿਨ ਮੈਂ
5: ਅਕੇਲੇ ਦੂਸਰੇ ਕਮਰੇ ਮੇ ਜਾਈਏ ਆਪਕਾ ਬੇਟਾ ਹਮਾਰੇ ਕਸਟਡੀ ਮੇ ਹੈ ਔਰ ਆਪ ਡਿਜੀਟਲ ਅਰੈਸਟ ਮੇ ਹੋ
6: ਡਿਜੀਟਲ ਅਰੈਸਟ
5: 1,00,000 ਦੋ ਬਚ ਜਾਓਗੇ
6: ਇਤਨੇ ਪੈਸੇ
5: ਅੱਛਾ ਠੀਕ ਹੈ ਇੱਕ ਲਿੰਕ ਭੇਜੀਏ ਅਭੀ ਪ੍ਰੋਸੈਸਿੰਗ ਕੇ ਲਿਏ 30,000 ਦੋ ਵਰਨਾ ਬੇਟਾ ਜੇਲ ਜਾਏਗਾ
6: ਜੇਲ ਤੋ ਤੁਮ ਜਾਓਗੇ ਤੁਮਹਾਰਾ ਚਿਹਰਾ ਰਿਕਾਰਡ ਹੋ ਚੁਕਾ ਹੈ ਡਿਜੀਟਲ ਅਰੈਸਟ ਜੈਸਾ ਕੁਛ ਨਹੀਂ ਹੋਤਾ ਯੇ ਸਭ ਫਰੌਡ ਹੈ ਇਸੀ ਲਈ पैनिक ना करें पुलिस बैंक आरबीआई इत्यादि के नाम पर आने वाले साइबर अपराधियों के फोन या वीडियो कॉल से सावधान रहें उन्हें पैसे ना भेजें और तुरंत पुलिस में रिपोर्ट करें
7: हेलो मम्मा
8: आरबीआई कहता है
9: जानकार बनिए सतर्क रहिए
1: आबो जिले रे अडिगान नोकान गिद्रा मेना कोआ ओकोरिन आयो बाबा बनु कोआ आर मेना को रहो उनको आकोरिन गिद्रा बाको नेल दाड़े आको कना नोकान गिद्रा तो आबो गोद इदी कातेर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ᱤᱥᱚᱱ ᱳᱣᱟᱛᱥᱟᱞᱭᱟ ᱟᱱᱛᱚᱨᱜᱟᱛ ᱯᱷᱚᱥᱴᱟᱨ ᱠᱮᱭᱟᱨ ᱡᱳᱡᱚᱱ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ᱫᱚ ᱯᱟᱞᱚᱱ ᱯᱳᱥᱚᱱ ᱡᱳᱡᱚᱱᱟ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ᱢᱟᱹᱦᱱᱟᱹ 4,000 ᱴᱟᱠᱟ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ᱰᱷᱮᱨ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ᱞᱞᱟ ᱵᱟᱞ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ᱤᱠᱟᱭ 9955131364 9090700400 ᱨᱮ ᱵᱚᱱ ᱥᱚᱢᱯᱚᱨᱠ ᱢ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ᱤᱞᱞᱟ ᱵᱟᱞ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ᱤᱠᱟᱭ ᱡᱤᱞᱞᱟ ᱩᱯᱟᱭᱩᱠᱛᱚ ᱠᱟᱨᱭᱟᱞᱚᱭ ᱛᱤᱥᱨᱟ ᱛᱟᱞᱟ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ᱨᱮ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0: ᱵᱚᱭᱟᱢ ᱥᱤᱠᱩ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ᱢᱤᱫ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ᱛᱮᱵᱚ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ᱧᱚᱜ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 ᱥᱚᱝᱠᱚ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0: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ᱜᱼᱟ ᱠᱚ ᱥᱚᱝᱠᱚ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ᱠ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ᱹᱱᱡ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ᱮᱱ ᱠᱷᱚᱱ
0: ᱵᱤᱫᱟᱹᱭ ᱡᱚᱦᱟᱨ
1: ᱵᱤᱫᱟᱹᱭ ᱡᱚᱦᱟᱨ